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精灵之声，
1: 比较可爱的小星星啊，
2: 对对，博美啊，大磊，然后后来呢，就想。试试看这种大型犬，大型犬，因为小型犬跟大型犬有不同的乐趣嘛。嗯。然后拉布拉多啊也养过，然后后来，但是因为像城市里面养的话，还是可能考虑小型犬比较适合，然后又回归到比熊啊、雪纳瑞啊这种，可能前前后后也养了得有6-7只这个样子了。
1: 哦，前前后养了6-7只啊。
2: 对对对，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喜欢，然后现在嘛，就是后来就是想慢慢的就是多去了解这个。小动物猫猫狗狗，然后就开始自己先学习，先去研究，然后慢慢就钻到这个行业里面去了。
1: 然后我想问你啊，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就是因为先从一个养宠人开始嘛，然后慢慢的进入到了这个宠物的工作，然后把自己的爱好也成为了自己的这个兴趣工作所在，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啊。
2: 对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些猫狗就是很可爱啊，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我小的时候可能就是网上的这种信息啊或者什么的也没有那么全面，一开始就是喜欢嘛，但是喜欢包括家里面人也好啊，包括我自己也好，可能也却有一些盲目的去养，然后呢也会像就是有一些自己像狗狗如果说生病啊没有及时去治疗啊，自己也会觉得就是很难受。对，就很难受，就想着那我就是慢慢就去看，就去学吧。后来信息就是网络发达了以后嘛，然后就会就是从各个渠道也会这狗狗吃的玩的啊，包括洗澡啊、美容啊，这么有趣啊。然后，
1: 你是觉得有趣啊？没觉得？哎呦，蛮繁琐的，好像感觉照顾他们一点不比照顾人轻松啊。
2: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有养孩子，我儿子今年也12了嘛，就、对养孩子。
1: 上晨看到你这个形象，你告诉你儿子都已经12岁了。
2: 我儿子12，
1: 我难以想象。你看我们的导播高凯凯凯就说了，你长得太年轻了嘛，什么
2: 谢谢
1: 你儿子都已经12岁。
2: 谢谢，
1: 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向晨，就是养宠物的人因为心地善良，他会不会显得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
2: 这我不否认。一定是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的。
1: 向晨，你看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全省的很多听众朋友呢，通过我们江苏广播大南京呢，也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留言打卡了啊。你看芝麻开门呢说，哦，憨憨早上好，我来打卡收听荔枝宠物家，感谢你。我想问一下芝麻开门，你喜不喜欢宠物？然后呢，有没有
3: 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它远行。
0: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2: 我是向晨。
1: 然后向晨呢，不光是有着一个12岁大儿子的妈妈，同时呢，也是

0: 养育了七八只宠物的这个妈妈了。
1: 对，
0: 然后呢自己现在也很幸运，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呢从事了这份工作，用自己的耐心爱心还有热心啊，帮助了很多很多的可爱的萌宠们。那今天宝泉啊，我想跟你聊天啊，聊到了一个养宠的话题，就是入夏以来，因为南京的天气非常的闷湿啊，那么我特别想问你，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到店的洗护包括美容的宠物的订单量，相比其他季节是不是有了很大的一些增长呢？
2: 可以这么说。因为入夏以后，尤其是像这种长毛的猫犬啊，它们相对于冬天来说更加需要这个洗护的护理。我们正常这个季节相对于冬天的这种淡季可能多有一个 1.5 倍这样的增长吧。
0: 哦，就是很明显，
2: 对，
0: 因为进入夏天了，天气比较炎热，所以你会发现平常可能我们猫猫狗狗也许十多天甚至于一个月可能才洗护一次，但是到了夏天这个频次就是要明显的有增多。
2: 对，可能像狗狗就是不到这个季节，它那个因为本身狗狗的体味会比猫的要大一点，然后这个季节呢就更容易在家里面更容易去给它散发出来，所以主人可能更觉得啊，我可能要及时的去洗澡。然后我们门店现在预约正常都要提前个，就是之前是提前一两天就可以，现在正常的预约单都要提前，我们跟客人讲都是提前3到5天这样去预约。
0: 3到5天，
2: 对，就是空降的客人就是打电话来说预约的，就是通常情况下都
0: 是你们是拒绝的。
2: 不是我们不想拒绝，没办法，就是没有，就是时间都塞满了。
0: 一个好的这个洗护的程序啊，我特别想向陈请教一下，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就是无论是猫猫还是狗狗，
2: 因为猫猫洗护的时间要比狗狗的时间会长。
0: 它是不是容易应激反应？
2: 对，因为猫猫洗澡的过程中要处理的问题远比狗狗的要多得多。
0: 比如说哈，大概有哪些问题？那我们的养猫的朋友要重点的关注一下。
2: 就是猫猫这个就是它这个群体，它这个性格嘛，就是说我可能不一定是外在给我的压力，可能就是我自己，我可能就不觉得水，不就是觉得不喜欢水，或者是不喜欢这个池子的大小，或者不喜欢池子的颜色，或者我不喜欢男的美容师，男的洗护师，或者我不喜欢女的洗护师。
0: 哎呀，猫猫就感觉比较挑，然后用南京话讲，有的加肾。
2: 对对，就是他自己会给自己制造焦虑。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比较容易应激。而且说人家说猫主子，
0: 对，
2: 就很少听到有人说狗主子，就是猫主子就是天生的，他就觉得就可能就是高高在上，就是你服务我的，那必须要让我开心，所以他自己给自己制造焦虑，所以
0: 猫是特别的冷傲冷艳的那种状态。
2: 对，我们在给他们洗护的过程中，就是一方面是要注意这个洗的干净啊，洗的这个舒适度啊，还要照顾他们的情绪，还得一边哄着一边去洗。
0: 哇，那我想问一下，就每一个我们的宠物美容师，说实话啊，就除了我们的技艺要特别棒啊，就是我们的手活要很厉害，那其实我们的情绪价值也要跟他来进行一些互动，我们要同时也是宠物的心理师了，是不是？
2: 可以这么说。
0: 就是，这个要求好高啊。
2: 就我们的美容师现在经常
0: 发来了家中宝贝的照片，我们来看一看啊，蔡蔡这位朋友是吧，他给我们发了他们家的猫主子，一只长得非常壮硕的猫猫，然后他们家呢人比较喜欢喝酒，你看他就躺在了那个酒箱上面啊，
2: 镜头感很强，
0: 对，镜头感很强，很可爱。然后我们也欢迎坐在雨中看日出的好朋友，哎，他们家这个小白猫也是蛮可爱的啊，小小的，然后主人特别的爱宠他，直接呢就把他放在了自己的胸前。
2: 对，有点像三花。
0: 有点像三花，这是一种品种，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养的是狗，可能对猫不是特别的了解。然后呢，上晨也给大家带来了他们家的这个比熊，是只8个月的小妹妹，名字特别的可爱，叫奶糖。
2: 哎，
0: 奶糖8个月哦，那我在想，你可能在家里面对他也进行了一些这个教育吧，就是驯化，然后他现在家里面肯定也不会乱咬东西啊。
2: 我们家狗首先就是一般情况下不叫。
0: 都不叫。
2: 对，不叫。就是门口如果有路过的人，他现在已经能分得清哪些是我们邻居。哪些
0: 他连这个声音他都能分辨。
2: 哪些就是外卖
0: 员。外卖
2: 、对对对对对。狗狗就是我们觉得他不懂，其实他什么都懂。
0: 好厉害哦。
2: 对，我们觉得他不懂，什么都懂。
0: 好，那么说到这呢，也有朋友在请教了，说进入了像之前的梅雨季节，包括现在三伏天。

0: 哦，像这样的一个天气，因为湿度特别的大，想问一下哦，对于我们猫和狗的这个皮肤的一些护理，是不是格外的要注意呢？
1: 对，因为像这个季节呢，会容易像在猫狗的腋下啊，包括它们的肚皮啊，还有它们的趾。

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最好的承诺。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

0: 对，他是他吞吐舌头。那就是就说到这里，就说到一点，就是像夏天狗狗剃毛，或者是把毛推短，就是。完全就是没有这个剃光，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1: 哦，没有这个必要。我到夏天是喜欢把狗儿的毛把它剃。
0: 你家是？
1: 因为我们家是雪纳瑞啊，要不然雪纳瑞它一长长的话，你知道它特别容易打结。然后每天跟它梳呢，我觉得它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配合，就是梳理起来其实很麻烦。
0: 没有，就是没有必要把它贴皮推，就是完全推光。
1: 哦，对，我留了一些，
0: 不用通过皮肤去散热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你如果全部推光，就像这个朋友家的这个狗狗一样，就是如果贴着这个瓷砖地的话，非常容易受凉，非常容易受凉。然后直接就是，狗狗它这个肠胃如果出问题，就是非常直观的。
1: 对，
0: 就像小朋友，就像小猫娃一样，就像小婴儿一样，它就会立马就拉给你看，立马就吐给你看。啊，我家狗前段时间就是这样，所以像夏天，我们如果说。这个空调的温度，我们正常就人的温度，像全白天长一直在家的话，可能开26度就差不多了。然后一定要注意，猫猫狗狗不要让它直接对着出风口。
1: 可以，你看我把我们家的狗也发到群里面了，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可爱的雪纳瑞，
0: 好可爱，
1: 是不是？
0: 对，
1: 它比较喜欢伸舌头，可能也比较热。
0: 对，就是、
1: 因为我抱在它身上，它这
0: 我家狗也是，
1: 对吧？
0: 我家狗也是。
1: 哎，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群里面，丁丁糖也特别的可爱，通过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呢，也进入我们的这个爱宠群。他们家这个边牧，我觉得打理的特别干净了，你有没有发现？
0: 对，
1: 他们家这个边牧，我觉得这个主人是很用心的，
0: 而且这个毛量也相当可以，
1: 这个毛量相当可以，证明它养护的比较好。你有没有发现，它肯定每天帮它梳理的？
0: 对。
1: 对吧？
0: 对，边牧是要这样的，
1: 特别棒。哎，我就觉得，其实爱养宠物的朋友，每个人都非常的心细，
0: 对，
1: 而且呢，竭尽所能把最好的爱送给了宠物，一定是你，因为你看他牵出来那个宠物什么样的状态，你大概就知道这个主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了，对不对？
0: 就会像，就是像养小孩一样。
1: 哎，就像小孩一样的啊，其实他们不光是我们用心的带他们，但他们实际上给我们回馈也是非常的棒啊。
0: 嗯，
1: 好，那此刻呢，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加入我们的荔枝宠物家。然后呢，你如果想加入我们的节目群，来看到各位啊宠物主们发来的家里宝贝的这个形象，现在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的 APP 啊，我们有一个二维码，可以扫码加入我们的爱宠一家，等待你。

0: 狗毛要比较过敏的话，所以建议大家就不要再养这个柯基了。
1: 对，像柯基、柴犬，这个萨摩，然后阿拉斯加都是双层的被毛。
0: 对，那说实话，就像我因为有点鼻炎，那么比熊，对吧，是适合我的，还有泰迪适合我，然后还有我的雪纳瑞也比较适合，因为他们都不怎么掉毛。
1: 对对，
0: 说实话，然后每天你发现家里清理起来好像也比较
1: 对，你说完全不掉。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精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亲，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这个礼盒送闺蜜或者去谁家玩，一份小的伴手礼都特别合适，因为它的适配度很高，完全不挑人，无酒精无香精，强韧皮肤屏障，219的价格没有负担，还是科研室。微信小程序赶紧去看一看，搜索迎江南精选，找到科研室的链接就可以拍下了。角鲨烷模拟人体皮脂，南极冰川保护蛋白，强韧皮肤屏障。我看人家长途飞行，机舱干燥，就用这个厚涂，24小时锁水，下飞机完全看不出疲态，上妆就能各种的景点打卡了。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入手吧。
1: 虽然我们节目的2个小时，对，从8点到10点，但你看一下子就已经到了9点32分，而且很多朋友陆陆续续也在给我们留言，像139尾号是0789的朋友说，今天打开交广网，哇，有很多的新变化，让人真的是眼前一亮，充满期待。
2: 时间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走烂。
1: 猫狗的肠胃是比较脆弱的，高温进食还有生冷啊，特别容易腹泻，所以大家呢要我们公园啊，大家可能会想去遛狗，因为有一些是友好的啊，对于动物来讲就是友好宠物的一些公园开放。那么草木蚊虫呢非常的泛滥在夏天啊，所以大家要做好这个季度的驱虫，也不能够忽视啊我们月度的体外的驱虫啊，还有呢就是像蜱虫啊、跳蚤啊、叮咬，那也容易诱发这个狗狗和猫猫的皮肤病，还有血液的一些寄生虫病，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大家多多留意的。所以总之而言呢，毛孩子可爱是很可爱，但是也需要我们的主人啊用心去观察，用心的去带着他，因为真的就像养一个孩子一样的。好了，那今天我们第一期的励志宠物家呢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那么大家对于我们这档节目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和建议意见啊，都是可以通过此刻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给我们留言。大家记得在我们大蓝鲸的 APP 励志宠物家的互动板块里面呢，我也上传置顶了我们爱宠一家的二维码，欢迎所有养宠的朋友们可以扫码加入我们的爱宠一家。好，我是憨憨，我们休息一下，在中午的12点，滴滴巴去旅行直播再见。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继续选择大蓝鲸的 APP。
3: 平日里盘算着的周末时光计划好了吗？答应带孩子去的游乐场兑现了吗？说好的陪他聊天逛街轻松下午茶呢？爸妈怕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好菜等你呢，或是逃离城市去一个没去过的

0: 现，大话西游取景地
1: 西夏王陵
0: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十点。
1: 城市在生长，
2: 都要求医院直接销毁。那么这个冷冻的胚胎在法律上是怎么定性的呢？该谁来处置？给我们分析一下。
3: 我认为这个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为它是个人的一个卵子嘛，就是比如女方这个卵子去冷冻了，那它是因为它自己的一个胚胎，跟男方也没有关系，并不像说它已经冷冻好了，对吧？
2: 嗯，
3: 那么
2: 就您对这个问题，您的判断是什么？
3: 他这个不好意思，刚才弄错了啊。这个冷冻胚胎应该是精子和卵子已经弄好了，对吧？已经两个人都提供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冷冻胚胎的话呢，应该双方去协商看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2: 嗯，就是、
3: 协商，因为它是属于双方共同委托医院去做这个胚胎处理、胚胎冷冻，那么是属于双方的，就是这个精子和卵子属于双方共同提供的，那么由双方共同协商去怎么处理。但是我认为这个不属于一个财产，这不属于一个财产，应该只是说去协商一下处理，这样理解。
2: 嗯，好的。
3: 当然，我们换个角度讲啊，如果说这个冷冻胚胎里面只是说有卵子或者精子一方啊提供了啊，没有完全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冷冻胚胎的情况下，那么它这个属于个人所有的，就与另外一方是没有关系的，那这个也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分割的。
2: 嗯嗯，对对，刚才我问到的是胚胎肯定是卵子和精子结合了啊。
3: 对对对对，
2: 啊、好，就是这个第三者呢，如果说参与到这个伪造证件，刚才这个案例当中，第三者他确实是伪造了证件，然后呢也是共同培育了婚外胚胎，因为两人不是夫妻的关系嘛，对不对？那像这个第三者。他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你现在这个原配他是起诉第三者，要求他必须要公开赔礼道歉，您认为法院会支持吗？
3: 这个第三者伪造证件呢，这个是违反了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2条的规定呢，公安机关呢据此也对他进行了一个拘留5日的一个行政处罚。同时呢，这个第三者与朱女士的配偶啊与虚假婚姻身份共同培育婚外胚胎，其实是变相否定了朱女士的合法婚姻身份，
2: 嗯，
3: 贬损其人格尊严。那么，这个朱女士是可以提起人格权诉讼，要求第三者承担相应的一个精神损害赔偿，并书面赔礼道歉的。所以，我认为啊，这个原配起诉第三者要求公开赔礼道歉，这个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2: 嗯，
3: 法院会支持的
2: 啊。那具体就是除了就是公开赔礼道歉之外，您认为还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吗？
3: 因为这个第三者这块也涉及到侵害朱女士的一个人格尊严这块的，所以我们也认为可以主张相应的一个精神损害赔偿。
2: 嗯，您认为会得到法院的支持？
3: 会得到的。
2: 好的，那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呢？因为像我们平常接触的案例啊，经常会有人说你得赔偿我的精神损害，对吧？赔偿金。那像这个金额的主张，法律当中有没有一些明确的规定？
3: 这个法院没有明确的说这个赔偿标准是怎样，它会综合整个这个事件的一个影响程度，然后传播程度。然后对这个受害人的伤害程度各方面的这个情况啊来综合判断酌定给到一个金额。
2: 嗯，就是这个是没有法律的界定的哈。
3: 嗯，
2: 好的。就还有呢，像这个事情当中呢，因为他是瞒着配偶和第三者培育胚胎这样一个行为，我们想了解一下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他在婚姻当中的这个算不算是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个重大的过错。然后在离婚官司当中，因为现在这个男方呢已经向朱女士提起了离婚诉讼的传票了，那么在这个离婚的官司当中，他的妻子是可以主张哪些权利？比方说因为丈夫的过错，他是不是可以多分财产，包括像这个离婚的精神损害赔偿能不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呢？
3: 我认为是可以的啊。然后呢，首先第一个呢，因为这个本事件中里面

0: 这个是中女士的配偶啊，与第三者是瞒着配偶，他制造胚胎的目的啊，其实是为了生育小孩，只是因为
1: 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权利了，
3: 对，因为这个事情本身也不是很大，所以呢，我们就觉着在诉讼之前可以采取其他的一些渠道，比如说你沟通，对吧？通过平台的方式去沟通，然后向媒体求助，向这个消协呀，去进行这样一个投诉举报，都是去达到我们维权的一些途径，可以去尝试一下。好的，大家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可以把信息继续发到大蓝鲸直播间。
4: 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最贴心的法律服务，律师在线为您指点迷津，当好您的法律参谋，敬请关注。
3: 在我们的大蓝鲸上面呢，我看到有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个朋友叫王子说，上午好，他正在用的手机套餐月租是249块钱一个月，合约签了3年。那目前呢是使用到第三个月，因为家庭的变动需要退订，结果去咨询，那么对方跟他讲啊，说你这个没有达到使用的年限，所以呢要把
5: 大家说个新鲜事儿。
6: 板块板凳长，别蛋想

0: 1011，400007，1011。
1: 世界上总有一些美好的角落，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2: 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1: 也总有一群那样可爱的人，那样热爱着这个世界。在人生的境遇里，尝遍惊喜的甘甜。
2: 人生海海，
1: 山山而川，
2: 旅行
1: 不过是为了去和这些美好相遇。
2: 和这些美好相遇。
1: 滴滴巴巴去旅行，
3: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5: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6: 当我们停留在一座又一座的城市，看着车窗外穿梭的风景，欣赏温柔的山和湖泊，尝上不同的风景，名胜地区的一些美食美味，听听历史长河里或有或无的一些故事，对着街头路人报以真挚的微笑，你会发现旅途当中的美好总是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可能这真的就是旅行的意义。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憨憨。我们此刻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你一路前行。有一个地方啊，超级适合度假，然后它满满的松弛感，然后整个夏天大概平均温度也就25度，它还很适合你发呆啊。当地呢有3块钱的茶水免费续，10块钱的咖啡喝到爽，你知道这是哪里吗？好，稍后时间我们的节目就带各位一探究竟。

台宝山啊，这些地方千万不要错过了。首先就是比丽江更加古朴的古天，春天的时候呢，还漫山梨花开，美若画卷，但却静谧的连风声都能听得仔仔细细。

宝山这里不仅山水震撼，有罕见的火山地热，当然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小住几天感受慢时光的地方。像在宝山的鹭江坝，有一个傣族风情浓郁的蒙鹤小镇，哇，在这里拍照度假完全不输东南亚或者是西双版纳。漫步在高黎贡的蒙鹤小镇里，处处弥漫着浓郁的田园气息。春天的时候呢，这里还有一大片浪漫的花海。另外，宝山的鹭江坝呢，也是小粒咖啡的盛产地哦。这里的新寨村被誉为叫中国咖啡第一村，你没想到吧？每年它产出的咖啡有3000多吨，在村子里，连空气中都是咖啡的香味儿。

0: 媒体担当，传世间温情，以关心为名，警媒并肩，午间十二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省公安厅新闻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精灵之声联合打造，让平安可感。让正义有声，正义有声。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精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稍后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大家带来警方提示。首先进入电诈警情播报，捂紧我们的钱袋子，让骗子无处可骗。
0: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电诈警情播报，电诈警情播报。
1: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宣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前不久，张女士在企业微信群看到一有成员发布了一条信息，内容是2026年员工高温补贴发放申请的链接。点击链接后，张女士发现每月可领取500元高温补贴，于是在跳转出来的在线登记页面，按步骤填写了银行卡号、支付密码和余额信息，并输入了短信验证码。张女士刚提交申请，就收到两笔共计9000余元的银行卡转账提醒。这时张女士怀疑群聊链接可能有问题，便询问发送链接的同事，结果同事称自己企业微信号被盗，张女士才意识到被骗。警方提示，广大职工在看到申领补贴类信息时，务必先找行政、人事或财务部门核实确认，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更不要随意填写银行卡、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等信息。
0: 解析电诈套路，

0: 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2: 把钱转给对公账户就是正规交易，可你知道吗？骗子正是利用人们认为对公账户更加正规可信的心理，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3: 你是不是觉得把钱转给对公账户就是正规交易？可你知道吗？骗子正在利用这种心理实施诈骗。对公账户天然带着一层正规可信的外衣，公安机关发现，在越来越多的诈骗案件中，对公账户被用来接收钱款，有人一次被骗上百万。很多人会问，对公账户受到监管，不法分子怎么能拿得到？公安机关侦查发现，主要有以下两种套路。第一种是从企业骗取对公账户，骗子专门找那些在银行贷不到款的企业，声称可以帮助贷款，条件就是用对公账户刷一下流水。很多公司听到能贷款，就把营业执照、对公账户银行卡、优盾、法人身份证、手机卡全套交给了对方，结果贷款
2: 结了，影响经营活动。相关责任人也可能构成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或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第三，对于想要赚快钱的人来说，如果有人让你注册公司、办理营业执照、开通对公账户，还承诺给你好处，100%是陷阱。一旦你名下注册了空壳公司，开通了对公账户被用于洗钱，那么你就成为了诈骗分子的帮凶，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警察故事、警方资讯、警方提醒，欢迎大家呢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我们有更多内容会讲给大家来听。通过大蓝鲸 APP 首页，你就能看到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了，欢迎大家点击进去。那么全省的朋友都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错过直播了怎么办？进入到关心警媒工作室的专栏首页，最下方就是以往的节目录音。想和我在节目中互动，还可以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警情案例。要说到的是，警惕贷款逾期催收骗局。
4: 记者从北京市反诈中心获悉，近期有一些手机用户收到了贷款逾期催收律师函之类的图片，一旦扫描二维码后，就进入了仿冒的还款网站。北京的林女士就经历了这样的遭遇，被骗走了8000多元。
5: 当时就接到一个短信吧，说你有信用卡没还，他就说我严重逾期，借了一笔6500，两年嘛，逾期2000多。我当时就认为我没还，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6: 林女士说，催收信息是通过苹果手机上的 iMessage 功能发来的一张律师函，上面有律所的名称和公章，对方表示已对林女士提起了电子诉讼，这是最后一次通知，如果林女士不立即还款，他们可以通过林女士的户籍地、工作单位以及通讯录，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催收。
5: 信息里有一个链接，然后

0: 那还给了一个二维码，扫完之后他就有一个对话框，他还
1: 彻底放下戒心之后呢，诈骗分子会给出真实的银行账号，并要求输入更大的金额，这一次呢钱真的就会被转走了。
2: 对于此类案件，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贷款逾期的电话、短信等，应通过正规平台进行核实，切勿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或扫描二维码。
1: 正规客服绝不会以退款或者验证等借口要求您反复转账，凡是要求多次转账且声称转账仅用于验证，承诺最后会退款的都是诈骗。一旦在转账后发现上当受骗，请您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和转账记录并报警处理。
3: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4: 关心警媒工作室继续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南京市公安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巡特警大队的民警朱印为大家带来自己写的警察故事。
5: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篇我写的文章，金色盾牌护夕阳。蔚蓝的天幕掠过几缕淡淡的青云，时而聚集成群，时而散若游丝，夕阳的余晖穿过这些可爱的精灵，洒在路边蓝白相间的警车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格外惹眼注目。刚结束了护学岗任务，准备回队交班的老许了然于胸，他判断老人应该遭遇了保健品诈骗，欣慰的是通过询问，老人已经动摇了汇款的念头。老师傅，我很理解老年人追求健康的心理，也希望每名老人健康长寿，但是现在有很多骗子打着关心老人的口号，利用直播间上网课的方式兜售假保健品，规避追查。我通过分析确定你已经遭遇诈骗，这些保健品吃了以后不但起不了作用，严重的还会危害健康，辛苦攒的钱最后打了水漂，那得多心疼啊。老师傅，你就算不相信我们，也要相信警察同志，大家都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工作人员的负荷很快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警察同志，我该怎么办？辣香熊腩粉还在家里呢。听完老许的分析，老人意识到自己被骗，耸拉着脑袋，急得直跺脚，眼神里充满了求助。你先不要汇款，我马上陪你去家里看看。

0: 对呀吗？
1: 没，不过你们台的大多数主持人我应该都认识，现在都是音频视频同播嘛。
0: 来，进。今天的同路人叫李恒晕，是陪伴我汽车节目很多年的老听众，同时也是一位深耕一线多年的健身房的主理人。他说自己每天的生活就是边听节目边骑车，或者是边听节目边撸铁。他也看透了很多人的健身误区和身材的焦虑。闲暇的时候喜欢开车，带着自己的自行车走遍国内很多城市，把运动和旅行真正的融进了日常生活当中。而他的故事远不止这些。
2: 现在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健身啊，我想问问你，就是开健身房是不是特别赚钱？
1: 现在开健身房绝对不赚钱。
2: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还要去开健身房呢？
1: 我觉得好多人他的来开健身房，他自己并不懂健身，只是想觉得看着可能外面说健身是在很多年前就说是一个金饭碗嘛，又健康，然后又赚钱，又是大多数白领来消费的。
2: 对啊，
1: 但事实上一头扎进去以后，早就过了一个黄金期了。
2: 就现在大家可能业态就是能够去锻炼自己的方式方法特别的多，是吧？
1: 整个行业也在转变，它就像很多之前的走俱乐部模式，现在越来越走的是工作室模式，包括现在慢慢的已经进入到乐客24小时的那种比较就是人人都能健身，就是花费越来越小的这种模式，就整个健身模式业态在发生改变。
2: 对，我记得我之前去办健身卡的时候，那时候都是2年一办，对吧？
1: 对，现在
2: 我上一次就上个月我才办了一个健身加游泳的，一个月，还是带亲子的。就是我是觉得你们这行里边其实现在也蛮卷的。
1: 这个行业怎么说呢？因为早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关注这个行业，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连锁叫 Anytime Fitness。当时讲的就是一个300平米的空间，然后有一个浴室，然后你可以健身，普简单的，然后做一些跳操啊什么的。
2: 下了之后你就要悠着来。
1: 有一句话叫30岁之前人找病，30岁之后病找人嘛。
2: 就是放在各行各业其实都是合适的，是吧？你有没有考虑过健身和养生之间的关系？
1: 对啊，所以我有三个爱好嘛，健身、骑车还有中医。
2: 我就开始去琢磨，就是中医的这种调理内在的相关的东西。
1: 因为我看到一些我的前辈们，他们会在一些抖音啊或者一些自媒体平台里面会发现，就是发一些就讲叫怎么养生的这些东西。很多年前我看了还非常不能理解，也不太赞成。
2: 你个撸铁的，你去聊这个东西干什么？
1: 对，现在因为你自己干这个的，然后还劝别人不要像你那么造死干。然后现在我来看看到了这个年龄以后，我发现他们有的话可能就是自己没到这个年龄。
2: 水到渠成。
1: 就水到渠成。就是
2: 到这个时候就该
1: 是。我从小喜欢体育，任何一个运动员不管是即便是詹姆斯40多岁了，还有老汉布雷迪40多岁还打 NFL， 他的身体情况永远不可能，人的身体情况永远不可能保持在一个顶峰状态，总有下降的时候。
2: 哎，但是我刚才跟你一直在聊的时候，咱们聊的好像都是健身，但是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都是冲着一个目的是减肥去健身的。
1: 对，
2: 对不对？就是所以事实上来说，就是很多人认为说只要我动起来我就能瘦，对不对？
1: 这话有一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在全网收藏了一大堆只要四个动作就能够让你躺着变瘦的视频，但是我们天天健身，天天打卡，顿顿都在克制我们到底要不要吃什么东西，结果却年年焦虑自己的身材。我们一直在想啊，说等有空了就去旅行，等有钱了就去出发，但是生活就一直困在原地。我是杨晓，欢迎收听我的播客。今天的同路人叫李恒晕，是陪伴我汽车节目很多年的老听众，同时也是一位深耕一线多年的健身房的主理人。他说自己每天的生活就是边听节目边骑车，或者是边听节目边撸铁。他也看透了很多人的健身误区和身材的焦虑，闲暇的时候喜欢开车，带着自己的自行车走遍国内很多城市，把运动和旅行真正的融进了日常生活当中。而他的故事远不止这些。人海奔波，皆为同路。我们因车相逢，因生活相知。在这里，我们一同仰望高光，更平视生活。每一位认真生活的同路人，都值得被温柔倾听。我是杨晓，你好，同路人。
3: 第一次对你有印象，应该是你发了一张照片给我，是把自行车塞到一辆家用 MPV 里开去西藏，是吗？
4: 开的是青海，甘肃。
3: 去青海，
4: 青甘县。
3: 当时是怎么想起来说带一辆自行车出去，就这么跑出去的？
4: 因为我之前都是跟团骑车，因为有我们这样的有旅行嘛，就是我们的旅行大概
3: 报名参加别人的团啊，
4: 对。大概这些线路基本上和刘经理的差不多，都是这些团，只不过他们是专门的骑行团而已。包括我认识的人，他们还有徒步团。然后有一些地方嘛，像青海这个地方，他们就不愿意做。
3: 啊，就觉得太简单了，还是
4: 不是太简单？天天转场就得转个一两天的，太远了，没东西。
3: 就是点和点之间太麻烦，
4: 太散了，太散了。
3: 但你一直想去那边？
4: 对，我想去。
3: 然后你就一个人去了，
4: 然后就去开车去嘛。然后
3: 那你在去之前，你没有想过一些，比如说我第一次去做，不太会，万一中间有个什么问题怎么办？想过这些问题吗？
4: 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啊，只要它有信号就行。因为我去过一些地方，之前骑车去的一些地方是跟团的嘛，都是属于这么说吧，去了一些地方，我就算有钱有手机没法用，你不跟团就是根本没办法。大兴安岭里面
3: 啊，没有信号，
4: 对，二级信号都没有。一旦出了问题啥都不行。但是我

0: 去的地方，我知道它是有信号的。
1: 就是你的入门是先想的说我自己可以掌控这些东西，
0: 对，
1: 然后我再去。所以一开始你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愿意去挑战、愿意去冒险的人。那现在似乎我是觉得稍微有些改变哈，就是我要先得有一些把握的情况之下，最起码安全的把握情况之下，我才去做这个事。
0: 对，就像我骑车一样的，我不会，我最多是一天骑过500嘛。
1: 嗯，
0: 我如果之前没有骑过300、400公里的这个经验的话，或者底气，我不敢一上来就报500。你上来报500，组委会也不会给你批啊，就像报铁人三项一样。
1: 就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我觉得对大家的一种劝阻。就很多人说上来就想说我要挑战我自己，平常可能就天天坐办公室的，然后今天说我要挑战我自己，然后自己一个人骑个自行车或背个包就去徒步去了。
0: 这个
1: 这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是吧？
0: 就像刚开始中国刚开始兴起马拉松的时候一样，好多好多出事了嘛，对自己不了解，然后一窝蜂的去追。
1: 就是所有的冒险的基础是我要了解我自己。
0: 你得了解你第一了解你自己，第二你得了解你要去做什么。
1: 啊，哎，对，这句话非常好啊。你的工作是健身，你的爱好是运动，
0: 嗯。

0: 老听众们都能够在爱的练习课里面再一次的找到心里的那份爱。那今天呢是我们节目的第一期，那是一档有爱的节目嘛，所以今天我们练习室对谈这个环节，周宇就把我自己的一个朋友拉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还有面临成家的压力、结婚的压力、养孩子的压力，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就是我们在成长

0: 已经很辛苦了，你没有办法再去逼他再去多看书了，那怎么样让他在繁忙的学业当中能够松一点呢？有没有方法？
1: 就是我觉得就是孩子做回孩子，父母做回父母，就上学这事儿，他就是孩子自己做的事儿。一般学校给的压力就已经很大了，现在这个社会甚至有些课外班，我觉得父母就不要再去给他加码，而父母要做好他的后盾，就是可能你去给他做一些舒缓的工作，他在那儿已经学得很忙了，你可能有
0: 课外班的路上你不妨也可以来听一听。那我觉得无论是孩子上哪一种学校，小学、中学、高中还是大学，我觉得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能都会找到很多的方法去跟孩子沟通。马上我们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大家如果说在自己跟孩子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发现孩子好像不大听话啊，我都对你这么好了，你为什么就不明白我的苦心呢？如果你也说过这样的话，哎，稍后时间我们的节目你就不要错过。

0: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祈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1: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2: 中国电信天野。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让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

0: 像我刚刚问到波波的问题，这是择校，
1: 嗯，
0: 选择，还有这个将来孩子要走什么样的路，所以你的这个年龄段其实是最有意思的，就是孩子有什么样的兴趣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
1: 目前兴趣都排除差不多了。本来感觉他自己说喜欢跳舞，给他报了这个舞蹈班，结果跳了两节课就不想去了。通过不断的试错，就发现他不感兴趣的东西太多了。但是他比较感兴趣呢，目前来看应该是一个是对画画感兴趣，还有一个是对外语好像有兴趣。那目前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培养吧，也不是说已经开始学习什么，只是说看看英语的动画片啊，或者说带他去画一画、捏捏泥巴之类的，就是培养一些艺术的一些兴趣，看是否会有这方面的爱好吧。
0: 你看，这就牵扯一个问题了，就是这时候你是可以放任他去试错的，你打算从什么时候开始让他学会坚持这件事儿呢？或者说你有没有打算让他学会坚持这件事儿呢？
1: 哎，怎么说呢，其实家里面也是有不同的声音啊。老人相当于从现在开始就已经觉得小孩是要有一些习惯的，当然我们也是支持的，比如说这个小孩的培养，他的生活习惯啊、自理能力啊，包括这种学习的这种就是坚持态度等等，现在在已经开始在培养了。但是对于兴趣这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急不着，毕竟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大器晚成啊，有的人可能他发现自己爱好的东西不会那么早。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也要给孩子这种时间和空间。
0: 嗯，接下来就要问皮皮了。其实就是有一点啊，虽然你现在
2: 主要先注重在体育体能方面会对他有一个要求、
0: 嗯、
2: 首先你得要一个好的身体好的体能，你才能撑下来一天上那么多节课，你才能就是有这个脑力和体力去做完一张卷子。
0: 嗯
2: 啊，而且是一
3: 卷保障正品，放心下单。向往农场夏日探险记连云港站集结完毕，8月15日至16日，跟着阿树出发吧！云台农场体验小农人采摘、苏垦乳业生态牧场研学、萌宠乐园互动、连岛景区踏浪、大陆桥会议中心舒适入住、吃住玩学行一站式安排到位。
4: 本活动由江苏广播、江苏省农垦集团联合打造，感谢江苏省云台农场、江苏农垦乳业科技有限公司、连云港连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大力支持。
5: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7: 最好的承诺。
8: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9: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8: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人生是一场不断向前的旅途，从学龄前的好奇启蒙，到校园岁月里一次次取舍抉择，我们探寻热爱，培养爱好，直面成长焦虑，安放内心情绪。成长路上没有永远正确的答案，只有不断遇见的路口，
10: 步履不停，路口相逢。
8: 欢迎收听下个路口见。

0: 好，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下个路口见。各位好，我是图青。
1: 大家好，我是波波。
2: 大家好，我是皮皮。
0: 嗯，今天很开心请到我们的这个主创团队啊，对，嘉宾不要，哎，我们的波波就是老怕他可能
1: 电台也电视，因为我都带过。其实我们一直也是在做一些权威的资讯的发布，但是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种时刻还是要更相信权威的媒体，也更相信权威的平台。而且在这种时刻，我觉得不能说我的一个官方的发布以这些信息为准，千万不要听小道消息。
0: 对对啊，包括其实现在很多留学的证，因为现在的机构确实是比较多的，
1: 鱼龙混杂。
0: 对，这个真的是比较多的。我们不能说所有的这个机构它都不是正规的，它肯定是有特别正规的，也有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权威一些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家长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鉴别能力，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其实会及时的和我们的这个官方来进行确认，让家长有一个能及时获得这个信息的这个渠道啊。那我们的节目呢，其实以后不光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双屏，也在更多的这个平台上会有发布，也希望大家能给我们多多的这个来宣传。那此刻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留言，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啊，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其实就是希望很多的孩子不要输在心态上。其实现在的心理健康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无论是初中率，对，多一些就是对于政策的了解，这样其实我们能够更好的往自己理想的方向去走一走吧。但是我觉得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相信孩子是最重要的选择。
3: 成长路上有热爱萌芽，有迷茫相伴，所有经历都会铺就前行的道路。对话成长，
4: 读懂选择，
3: 接纳当下，
4: 奔赴前路。我们下个路口见。
3: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好了，那也期待和各位在我们下个路口。每次我说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想
1: 唱歌。
0: 你会唱吗？
1: 路一直都在。
0: 你唱的是什么？你唱的是什么呀？我们还是来听一听春春那首歌吧。啊，也愿每一个收听节目的你都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卸下。

0: 疲惫，收获温柔，笃定前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各位在我们大蓝鲸的陪伴。那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回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哦。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外面的人在问了，然后我们这些里面的人，你知道问什么吗？问现在还适合做 IP 吗？就是他们感觉到 IP 这个事情，最早先的时候他们接 IP 很容易，但后来慢慢变难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外面的人说这个时候做 IP 还晚吗？围城里面的人说这个时候还该不该再做 IP 这件事情了？
1: 对对。
0: 但是我的思维是，当时我在面临他们集中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哎呀，其实。才刚刚开始，也就意味着其实大量的 IP 需求还只在冰山之下，没有被发掘，也没有投射到线上去。所以我那次也跟你聊，我说做 IP 这件事情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没什么新奇的啊，它就是线下的所有的生活投射到线上去，而现在线下的很多实体，很多该做 IP 的那帮人还没有意识到还要被投射上去，就是线上线下永远它要慢慢的会走向趋同，但现在被投射率我觉得不到10%。为什么外面的人说IP 还晚吗？他们感受到了流量的魅力，
1: 对
0: 啊，但是里面的人其实发现有流量没有用，
1: 对
0: 啊，
1: 他们不是感受，他们是看到了流量的魅力，看到谁视频炸了，
0: 对，
1: 因为他很羡慕，
0: 对，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做过，
1: 对，
0: 他们没有做过就觉得有流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我们这些人会觉得有流量有什么难的，但是真的做了流量之后难。难题才刚刚开始，你怎么能把你业务推进进去，能变现，能转化，这是核心的问题。
1: 你讲的这个我特别能够理解，是什么呢？是很多的朋友比如说还没有做，就我们讲的还没有下水游泳的时候，他羡慕在水里游泳的人。
0: 对啊，这是人性。
1: 对，但是真正的就是说你已经在水里游泳的人，他会考虑，就是我今天游的可能是自由泳，或者说蛙泳吧，但是我蛙泳动作好看，就是我们讲的动作好看，拿到流量数据多好看啊，但是呢你得不到那个率先抵达终点的结果，那你可能就要开始调整，可能我是不是蛙泳先放一放，或者把这个内容调一调，调成自由泳，我速度快，更能够到达那个成功的拿到结果的彼岸，它是这么一个变化。
0: 是的，是的。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才刚刚开始呢？因为最早先想要做 IP 的人，其实多数他是我所看到的，很多人没有业务，但他有
1: 相关的舞剧的这个周边的这个文创，持续的在围绕这样的一个知识产权的这个内容，就是永不消失的电波，在迭代他的产品，然后再持续拿到商业的这个结果，然后同时还传播了我们讲的革命文化，被一代又一代的50年代我们的父母那个时候也是年轻人啊，到当下的舞剧又是被现在的90后、00后所接受，所以你跟他穿越周期。
0: 其实 IP 的本身，它的原生的那个环境，其实就是知识产权。就是你有你的独家的那个认知，能够被注册成册，然后你有你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产权，然后不能被别人给剥夺。但是到个人 IP 这个领域里面呢，其实当时。我当时写了一条朋友圈啊，我说关于 IP 的字面意思呢，其实最早的是知识产权，英文缩写的一个简称，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呢，后来我听到杨天真的一个解读，他说 IP 就是 I am a person
1: 啊，
0: 然后呢，就是首先你得是个人，对吧？你得有人味，为什么就你做 IP 火？就最早产品它也是 IP，现在个人 IP 火是因为产品它都同质化之后，你需要用你的个人来带这个。它的可信任度，后来呢，就是我自己再去研究的时候，发现有一个英文叫 inner personality，就是有内在自我的人叫 IP，杨天真是 I am IP，不是 inner personality，也是 IP 的一个诠释。
1: 对对，
0: 现在绝大多数假人设，就是因为没有 I
1: 啊，对对对，是的。
0: 那最后流量对他来说没有多大意义，然后呢，核心其实我自己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几个三层诠释啊。首先呢，有一个英文叫 inspiring personality，叫具有启发性的个性，然后第二个是 imaginative producer。富有想象力的创造者
1: 啊，
0: 第三个呢是 innovative professional， 就是那些在专业领域里面不断创新，不断推动行业发展的人。三层理解是我当时在我跟 AI 交互的时候发现，确实是我理解的 IP 需要具备这样的特质，它才能叫 IP，它都是 IP 的英文的缩写。
1: 哎，对对对对对，都是首字母，
0: 对
1: 吧？所以 归根到底我发现还是一句话，就是你必须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是我们讲的活人感。
0: 对。
1: 这个特别重要。讲到这儿插句话啊，大家伙儿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下午的6点到7点晚高峰的时候在江苏交通广播。

0: FM 101.1和 FM 99.7金陵之声两套频率同时直播，你也可以在这个视频号里面搜索 IP 研究所来关注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你关注之后才不会迷路啊。我们后期的话还会有线下的 IP 的这个打造训练营推送出来，有像嘉兴啊这样的这个资深 IP 的这个操盘手打造人，包括我们江苏广电的成功的这个 IP 达人，都会到线下去跟大家伙儿交流，传递经验吧。同时呢，我们一起回顾彼此踩过的雷，共同避踩过的坑，对吧？
1: 是的啊，对。2026年呢，我们在谈 IP 的时候，谈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其实只有一个词，信任。
0: 这就是我想接下来说的，各行各业千行百业的人，都开始做这种就是 IP， 律师啊，老师啊。老师，各个科目的老师，对吧？自个儿做，
1: 对，
0: 而推出自己的知识，给你最便宜的。
1: 是的，
0: 你不知道了。
1: 是的，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回归到，或者说转到拼多多。拼多多是什么？是全国那么多无数的普通的老百姓跟我一样有这个需求，我们一起下单拼这个单。之前他们拼成了用户了之后，他下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反馈。哎，我发现都是真实的人，给的这个评价。
1: 是的，
0: 我觉得靠谱，好，我买。这是什么？这已经回归到一个普罗大众。给我建议了，
1: 对
0: 吧？然后再到现在你讲的最开始，你看电商也是大家伙都开始卖东西，但是现在很多的个体小的这个博主已经撤了，为什么？进入严选时代了。
1: 是的，
0: 就是我是比如在你江苏广电买的跟你江苏广电联名的这种水蜜桃，或者联名的西湖龙井茶，它就是一份品牌信任的背书。
1: 因为我相信啊，
0: 因为我相信你啊。你看，就是我们简单的下单买东西，它已经穿越周期了。
1: 是的，
0: 已经不复几年前的那个状态了。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你讲的有一点我特别能共情的，就是信任。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一个购买信任的时代。同样的一个产品，我这有你这也有，可能就因为他看了我一个视频，或者常年看我的视频，之前看我无数条视频都没下单，但是今天看到我带这个货的时候，他发现哎呦，我看了他几十条视频，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设，他因为这个在我这下单。
1: 对，
0: 但是我告诉你，其实啊，现在我们也陷入到一个叫什么呢？集体焦虑，集体记忆的焦虑。比如说80年代八几年的时候，那会儿刚刚有春晚吧，海外的华人是不是甭管你在什么国家，只要能看到我们央视都看。它是一种共同的民族情结。所以你像我们80后或者95前的这样的年轻的朋友们，回忆到春晚，或者说回忆到我们看那些动画片的时候，是有集体记忆的。
1: 是，
0: 我们小时候舒克贝塔动画片，
1: 是，
0: 对吧？邋遢大王，
1: 是，
0: 这个黑猫警长，
1: 是，
0: 都有集体记忆的。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什么去集体记忆化的时代，就是未来，比如说20后、30后这样的这个孩子，你说你小时候童年是什么？可能大家都不一样，因为他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抱着平板出生的，他每次刷的内容感兴趣的就一直给他推这个内容，可能你关心的动画片是某个 AI 的，他关注的是另外一个 AI 主题的，彼此都
2: 安全文明出行。
0: 有人研究流量，我们研究流量背后的人。有人复制爆款，我们研究爆款为什么会发生。欢迎走进 IP 研究所。我是什么时候感觉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呢？就是我有一条视频爆了，2970万人阅读了。
1: 以后的所有的信任会归在一个个值得信任的人身上。
0: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一个购买信任的时代。同样的一个产品，我这有你这也有，可能就因为他看了我一个视频，或者常年看我的视频，之前看我无数条视频都没下单，但是今天看到我带这个货的时候，他发现哎呦，我看了他几十条视频，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设，他因为这个在我这儿下单。
1: 3000个粉丝做账号，一年做了1500万。
0: 时代变了，就是从推送时代进入到了移动互联的算法时代，这完全是两个时代。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99.7金陵之声，正在同步为各位。
1: 我觉得啊，就是那些养生博主们，就大关注大量养生博主，然后我觉得我实际看到的就是我可比如说隔个一个月，隔个两个月去看的时候，你发现就是这里面10个账号就有4个账号封掉了
0: 啊。对对对
1: 啊，对，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发现就基本上10个账号可能8个是骗子。所以我有一次直接在里面搜三点，比如说健康的康，然后搜养生的生，然后直接把全大量取关拉黑，让我妈少刷点这事。
0: 对对对。但是其实现在平台也在控制
1: 在控制
0: 就是你如果没有资质的话，你像我

0: 知道的，你它有分两种，一个叫注册营养师，一个叫公共营养师。如果说你是公共营养师的话，你是没有资格在平台上面发布各种养生的内容的，一发就被封。但你必须得是注册营养师才可以。但注册营养师，我之前了解了一下，必须有N 年的从业的经历，有你的官方的单位给你出相关的证明，然后你还得考过了之后有这样的证书，几个证书同时上传平台，他才可能让你开这样的号。接下来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有很多人就像我们开场讲的，他太知道怎么获得流量了，但是获得不了结果，就是他没法变现啊。有的可能比如说十几万粉丝束手无策，但有的可能千把粉丝，他变现结果好得很啊。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
1: 有些人他是没有业务，他只有获流量的能力。我们经常说，就是一个人他有获流量的能力，但是他未必有一个做出一个很合格的产品的能力。
0: 你指的产品是什么？
1: 就是你起码你得知道你这个你解决了什么样的群体的公共群体的什么样的需求啊的问题，然后是实实在在你能够用你的所谓的产品，你这个产品无关于是是实物还是虚拟的，还是你的知识还是是你的什么，你得知道这你的这部分产品是真的能解决什么样什么样人群的什么样的问题的。如果说你这部分没有完成，你的流量确实是没有杠杆，没有用的。对，所以说我们说实际的业务才是就或者说你做流量之后能变现的多少，能不能变现取决于你实际的这个产品的杠杆高不高。你解决的人的就是因为其实他不研究用户了，离用户越来越远了。往往这样的人还想做 IP 其实也很难。
2: 对，
1: 因为你的结果已经是离用户越远了，我们反而做 IP 的要求是首先你要离用户近。
0: 对，
1: 你懂他们想听什么。
0: 你发现没有，最早的这种创始人啊，他为什么能做起来，是因为他研究产品。
1: 对啊。之前我们讨论一个话题，就是产品为王，渠道为王，内容为王。
0: 对，对，
1: 最早的时候他们有一帮人是认同就奉产品为王逻辑，有的人是奉渠道为王逻辑，甚至也有人会奉内容为王逻辑。这三个为王我觉得都没有错误。但是呢其实都是每一个人的路径依赖。
0: 对对对，是的，一定是这样。
1: 他通过渠道成功了，他就渠道为王。
0: 对对，
1: 他通过做产品所谓的成功了，就产品。其实我觉得无论内容为王还是渠道为王还是产品为王，最终其实是用户为王。
0: 对对，是的，这其实是一个思路的转变。
1: 他都是连接用户的嘛。
0: 因为他线下之前他比如研究产品的，他成功了，所以他觉得哎呀我在线上肯定也是这个样子，我只要产品做到极致。
1: 是的，
0: 但是产品做到极致就回到了我们古代讲的那句话，酒香也怕巷子深。
1: 对啊，谁关心你产品啊。
0: 对
1: 对啊，
0: 实际上我们讲的信任是什么呢？信任就是说你从巷口你愿意走到巷子里面去把这个产品买回家。但是这句话都是过往 1.0 的时代的话。为什么？就是现在的话巷子还不能太深，因为人家你东西再好他不愿意走了，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你产品的链路越短越好。所以你看我们以往的话是我告诉你啊，我店在什么地方你来买吧，
1: 对，
0: 发那个传单，对吧？你哪怕在那个城西头的一个小区，我的店在城东头，他看到传单啊有各种各样优惠他依旧愿意来。但现在不是，一个短视频下面挂一个小黄车，链路越来越短了，我不需要跑了。
1: 生产力稀缺的时候产品为王才成立，甚至于渠道为王也才成立。因为东西少，
0: 对，
1: 东西少了之后我能有这个产品就不错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他才稀缺他才为王。但是现在产品太多了，
0: 对，
1: 这话太多了，他就不为王了。他就是一堆大家就你放这儿我看都不看。那这个时候什么样东西稀缺呢？还是那句话，反而变得人变得稀缺了。
0: 没错
1: 啊，我整合产品的。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在南京，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99.7 精灵之声，不止于听。

0: 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浪潮汹涌的今天，商业、
3: 科技、
2: 文化、
3: 生活
2: 打破次元，融合新生，去思考，
3: 去行动，
2: 去迎接，
3: 去探索，
2: 去
4: 人工智能的浪潮里寻找技术普惠的答案，
5: 低空经济的蓝图中照亮未来出行的边界，
4: 国潮出海的故事里听见东方美学的
3: 数字游民的背包中看见普通人的高光时刻。
2: 不简单叙事，更拆解现象背后逻辑机理，
6: 不盲从热点而追问趋势深处价值指向，
2: 让思考成为习惯，
6: 让洞察
2: 照亮
6: 归途。
2: 晚班车观察站。
7: 不知道如今走进商超，你会不会选择一瓶低温奶呢？相关报道显示，在原奶价格持续低迷之下，低温牛奶板块正在进入新一轮的技术内卷。今年6月，有媒体走访大润发、永辉等主流商超，发现乳企正在把0.09秒、瞬时杀菌、更长保质期等技术卖点推到货架前台。但这并不是一家企业的单独动作，伊利、光明、认养一头牛等乳企也纷纷推出过类似的技术产品，一些区域乳企和细分乳品企业也开始使用 INF 0.09秒瞬时杀菌概念。此前市场上最近代表性的产品之一还有君乐宝旗下的月鲜活。低温奶是什么？如今的乳业赛道发展如何？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8: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今天呢，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乳品赛道哈。不知道最近你在商超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冷柜当中一排排摆放着的低温牛奶，看上去一大瓶啊，非常的新鲜。有这个不同品牌啊，有乳业品牌旗下的低温奶，当然还有部分像商超自己推出来的啊，山姆、盒马，他们都有自己的低温奶。为什么如今这个低温奶这么受到欢迎？从供给端来看，我们的冷链技术是非常的成熟了，牛奶从牧场到餐桌甚至可以全程控制在40摄氏度。需求端来看呢，大家现在更愿意舍得为一些活性营养买单啊，我们的消费意识有所提高。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低温奶赛道也很卷啊。这儿呢，我们就得跟大家提到一个

阵掩杀呀，吕长带出来这3000人马跑的不算，几乎是全军覆没，败回帅府。交令给曹仁，曹仁这儿乐不丝的，你看怎么样啊？你们都瞧瞧，不听曹仁言，吃亏在眼前，是这句吗？那是老人，老曹仁也行啊，对吧？哎呀，我说什么来着？精神可嘉啊，但是能力有限，水平不济。想占人家荆州的关羽，你占不了啊，还得挂这免战牌。光挂免战不行。曹仁这儿连夜写告急文书，禀明曹操，赶快发兵啊，来救樊城，不然樊城就难保喽。樊城难保，您就别怪我喽啊，好吧，我就回去种地去啊，老婆孩子热炕头。各位啊，咱们书说简短。曹操一见这封告急文书，哎呦，也吓了一跳，心说：“云长啊，云长啊，你还是这么勇啊啊！取了我的襄阳，又要拿我的樊城，你是丝毫不念当初挂印封金之情啊啊！哎呀，好，荆州不但没取过来，这俩地儿也没了，不就丢一个地方吗？是啊，樊城还不快吗？就这模样啊！”火速派兵，幸亏将军呐，幸亏你提起来呀、待我回禀魏王。于禁这儿跑回来。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
5: 魏王待我有知遇之恩呐、啊，我现在正要为魏王您出力，您怎么会不用？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精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你为什么会来这个南京啊？当时，
1: 因为就是，我想着有这样一个机会，其实不论多远能来，尽管我今年就是还比较年轻啊，才大一，但是我觉得有这样一个机会啊，能来学习。
2: 是暑假过后是大一吗？
1: 就是。
2: 还是暑假过
1: 后是大二
2: 啊，大二，
0: 人家已经在学校里面学这个专业了，已经
2: 啊。老家是哪里的？
1: 老家是，郑州的。
2: 哦，也是河南的。
1: 对，也是。
2: 那听起来履历跟我们毫无交集啊，就是后来是
1: 在在自己专业上学习，不断的发现啊，像传媒行业，发现我对它很感兴趣。
2: 嗯，
1: 我觉得居然有这个机会能接触传媒行业啊，就过来，然后
2: 好。
1: 来到这个节目，
2: 欢迎你，欢迎你啊！希望
0: 欢迎
2: 希望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实习的这段时间里面，能够就是给你带来很丰富的改变。
0: 嗯，
2: 对对对对。
0: 好，我们和各位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聊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你和 AI 有什么样的一些交集哈？我们各位可以去来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大蓝鲸 Live 当中来进行交流和互动。TD2004说，男生宿舍又回到了过去的以前的子板块，不断的回归，采取了我去年的建议。我们是有

0: 话我没有，是他给我加上的。然后他还说，凭借强大的内容创作力与流量转化能力，将数字流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原动力，打通农产品上行通道，实现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赢。这句话我看懵了，我说我没有这句话，他主动给我加上来的，可怕不？
1: 我在参加今年总台创新创意大赛的时候，就是我也用 AI 写了一篇这个我大概的这个方案啊，等等，比如我读一下其中的有一些这个他写的一个观点哈，也把我吓一跳，就是英超联赛呢已经落地了两年，第一年营收多少，第二年营收多少，巴拉巴拉一大堆。但站在总台产业整体的视角，现在项目呢存在三大短板：缺少 C 端盈利渠道，无完整青年易北产业链，无常态化广电自有线上线下一体化舞台。
0: 这是他编出来的吗？
2: 是的。
0: 天哪 ，AI 比我们看得都远都高，
2: 很吓人哎。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想问一下徐振宇，就今天你用 AI 编完稿件之后，你的代教老师对这个稿件的满意程度是？
3: 就是一些没有经过我编辑是直接传给老师，会发老师经过老师看的时候，有一些确实收集的会非常好，但是大部分其实会有一些细小的偏差，比如说数据上面
1: 对
3: 跟那个真实的数据它会不符
1: 啊，
3: 这个是需要修改的，
1: 需要修改。
0: 对，然后呢，这个他每天就是固定的拿手机在一直在长时间的蹲守观看 AI 的系列短剧。
1: 真的吗？
0: 真的，我感觉他已经看到了就是走火入魔的地步了。我有时晚上十一点多回家的时候，发现他还在客厅里面，就声音开得很大，在看 AI 短剧，然后一边看一边点评，说脑子有病。因为就是现在 AI 短剧呢，应该说是叫特别的流行。它流行到什么程度呢？它甚至冲击到了传统影视产业的产业链，就导致现在横店很多这个它已经恢复不了以前特别火的时候。很多演员都无戏可拍，因为就 AI 短剧现在特别的流行嘛。
1: 对，
0: 导致短剧产业原来很多的这个人从事短剧产业的人都损失惨重。所以就是但是呢，就是不管你的技术有多发达，不管你对人物的 AI 的刻画有多到位，你的声音有多好，你的人物有多好看，你最后的叙事逻辑它还是必须要是活生生的人世间的逻辑。
1: 因为你 AI 说到底只是一个工具，最后来看和决定的还是人和人。
0: 对，但是呢有的短剧呢，它会就是它可能完全使用的是就是 AI 的这种逻辑去编辑剧情，也推动这个剧情。
1: 你的意思剧本都不是他人写的？
0: 对，所以这个剧本呢就听起来人味儿特别的差。
1: 什么叫人味儿？
0: 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呢就是在偏心这个赛道里面，
1: 什么什么
0: 偏心
1: 啊，就是儿媳妇偏是婆婆偏心儿子。
0: 对对，就偏心，就比如一家呢有四个女孩对吧，四个女孩同时参加高考，然后未婚夫说我已经帮你找到了国际上最先进的人工心脏，没有任何副作用，括号这是人脑能想出来的吗？为什么不直接把人工最好的心脏给这个小青梅呢？你说是不是？
1: 不是，我不给，我不是这个小青梅，你不要这样骂我。杰斯老师，
0: 我真的就是看到这里，我就气的把这个就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评语。我说作者能不能，你是人类吗？能不能有点人类的脑子去想这个剧情，就很可怕。
1: 有朋友蓝鲸黄老师他说，我觉得目前 AI 还理解不了《饕餮英雄》这本小说的精髓。
0: 就是你把文字给他，你不要，
1: 哎，真的你试一张好不好？今天你就找，你有电子版吗？《饕餮英雄》
0: 有，
1: 你就试一张，我特别想看，你就喂给他，我想试一下。
0: 不是喂给他，然后呢？
1: 他生成一部剧啊！
0: 那你想太简单了，你以为是比如说你打开豆包，你把文字给他，他就可以帮你生成一部剧了？
1: 难道不是？
0: 不是的，他肯定还要经过好多的设计调试，他需要有专门懂技术的人在背后去进行一些指令性的一些设计，一些模块的建立。你以为这么简单啊？
1: 我考考你们，像这种靠一个人干成一件事的，这有一个专门的英语术语，你们知道叫什么吗？
4: 不知道。
1: 现在很流行做这种比赛。
4: Solo
1: 不是叫 OPC，
5: One Person Company，
1: 对，一人公司。一人公司就是想着，因为短剧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赛道，就是他一个人把这个事全部干完，就是叫一人公司。
0: 是，对对对。
1: 然后说现在在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建立起了一个就是这种 OPC 的一些这种产业园。他怎么建呢？就是比如说大家现在年轻人不是可能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存款嘛，可能生活成本想要稍微低一点，但是呢他又想在比如说像上海啊什么这种类型的地方接触更多的一些资源，他就在有些地

0: 地方在上海的农村，然后呢去找了一个这么一块地，给大家免费的这个租金啊或者什么之类，然后税收也收的也比较低，在那边给你去做 OPC， 然后呢还把它整个就搞得像一个休闲度假区一样。
1: 对，是的，如果收音机前各位朋友有这种就是 AI 设计的能力的朋友，其实可以跟我对接一下，我愿意把我的小说可以无偿的就交给你去勇敢的尝试尝试，说不定做出来效果还挺好的。
0: 嗯，但如果做出来他赚钱怎么办呢？
1: 那赚就赚呗，他也不可能不分给我，对不对？
0: 你不是刚刚自己才说了你不要了吗？
1: 不，如果不赚钱嘛，那我肯定免费送啊，如果赚了钱，他肯定要就是要分给我，那不然我凭什么给他？对对对对，
0: 那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嗯、就是一个投资嘛，其实就
1: 是
0: 这样
1: 的。是，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各位朋友可以通过大蓝鲸 Life 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哈，你跟 AI 有什么样的交集？你平时用 AI 都做什么样的事情？在下半段的时候呢，这个我也可以发送一些通过 AI 设计的一些我的个人形象照片给大家，大家也
0: 不
1: 抛砖引玉嘛，
0: 来让大家把自己的 AI 作品都展示一下，
1: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 AI 作品发在我们大蓝鲸 Life 上面、嗯、一起来跟大家共同欣赏一下哈，我们稍后再回来。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热烈里面
1: ，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正在为你双屏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跟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好，我是陈杰四。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端。此时此刻，我们大蓝鲸 Live 当中一位 RH 的朋友说：“男生宿舍又回归两小时节目时长了，还会有楼道歌手吗？”要跟各位来隆重的介绍一下哈，在等会儿的22点，我们将会在英超联赛视频号开启我们空中音乐超级联赛的正式回归的首秀。那么从2025年的12月一直到2026年的夏天哈，我们已经进行了连续两届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选拔出了一批又一批非常优秀的歌手。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开启我们全民挑战和参与的这个话题和互动当中，来杰斯老师介绍一下，参与到我们空中音乐超级联赛的话能获得怎样的一些礼品呢？
1: 是啊，我们我特别想请教一下张端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打进电话来，是要怎么样才能够就是确认他最终获得奖品的条件？
2: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这个规则是这样的，我们会邀请一些我们在英超联赛当中非常优秀的选手先行来进行这个
1: 参与，打个样，
2: 来先打个样，对他。

0: 怕犯错的孩子一样，因为像我8月1号编稿件，然后给他是编一下，7月31应该是昨天7月31，我把我写
1: 发生的一些事情啊，
0: 对，我把我写的这个给他，让他根据我的这个逻辑写一遍。他说，比如说写8月3号吧，然后是今天的嘛，他说昨天8月3日，怎么会是昨天呢？是今天呀，
1: 就是他。

0: 惯。
1: 他应该把你就你把你的照片什么发上去，可能他会给的更多的。
2: 我之前有试过，就是你根据我的照片分析一下，我是属于什么季节的人物，然后我适合用什么样颜色的粉底液，我适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他对我的分析其实会有包美的意思，
0: 嗯，
2: 就比如说我说我现在要求你客观的去分析我的三庭五眼的这个比例啊，
1: 嗯，
2: 然后他上来就说，哇，就是你的这个三庭五眼简直是非常完美，就是完美到没有话说了。
0: 那也可能是事实，你确实是挺完美的，
2: 杰斯老师。
1: 曹水可优秀了，
0: 嗯，
1: 我当年艺考的分数只有273分，
0: 嗯，
1: 他是287分。
0: 你不是全省第七吗？
1: 他也是。
0: 那说明后来的孩子比你们厉害多了。
1: 对，
0: 长江后浪推前浪。
1: 287元，我跟287在我们那届是第一名，
0: 嗯，
1: 就是不分省份的第一名，
0: 嗯，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大家都来我们学校里来考嘛，是都用同一张卷子，但你们这个太厉害了，287分确实非常优秀。
0: 小曹刚才就是之所以觉得就是他给你推荐的一些搭配可能你不太满意，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你在这方面这个赛道上你可能跟他磨合的比较少。像我比如说我经常发图片给他嘛，他可能知道我的具体需求了。有一天我发给他之后呢，我就是说完了指令之后呢，他又问我说，请问你还要瘦脸吗？就是因为他知道我的套路是什么，或者知道我的需求是什么，他会每次都记得，就在他的这个记忆里面。那你下次再发给他，他看你的这个指令里面没有瘦脸这项，他就问你要不要瘦脸。
3: 就是我给他一张我想要模仿的风格，比如说我想模仿他这个我们这种民族的这种风格，让他去模仿，
0: 嗯，
3: 但是他模仿的就是很草率，你会一眼看出这东西就像是 AI 生成的，没有什么含金量在里面。但是你让他再去修改，他有的时候就非常的不听话，他可能会生成一些错字，甚至有些图片就是一眼看上去就是错的，也让人非常感觉不爽。
0: 对，是的，这就是这个，AI 有时候感觉很难控制的地方。
1: 而且我跟你讲 AI 就有一点什么呢，他你说他不聪明嘛，你让他写个文章，他写的词藻极为的华丽，他写的会非常的漂亮，
0: 嗯，
1: 我发现 AI 就是什么，他特别擅长比如说在行文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风格。
3: 对，
1: 比方说你需要一个特别最华丽的词藻，或者说白描的或者散文什么的，就这种虚的东西它能做得很好，
3: 嗯，
1: 你但凡跟它抠细节，它的细节就是一定没有办法给你
3: 对
1: 能完成。而大家经常会发现就用 AI 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每个人在复制的时候其实要稍微做一下编辑的，因为底下会有一段话需要我帮你给修改成一个什么600字简短的一个版本嘛。
0: 对，
1: 我经常就有一次的时候上传我们男生宿舍的节目方案，其实我就是 AI 的，然后在一大堆领导面前就发现那底下有一行这个字。
0: 就我想请问一下大家，你们在使用就 AI 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觉得就是有没有一些让你们特别有成就感的时候，就觉得说啊，通过使用这个，我先告诉大家，今年过年期间是我刚开始用 AI 去设计一些图片，生成一些图片。然后呢，这个我们家族群里面呢，就是我的外甥女就抱怨说，就是孩子拍照片的时候特别不配合，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拍，他始终扭来扭去的，就照片不怎么好看。然后我就说，那你发一张就是相对来说还算比较静态的图给我，然后他就发了张给我，然后我就用 AI 生成了我觉得有史以来最好看的一张小朋友的照片。
1: 这个照片看起来很像是真的，就是真实拍的，
0: 对，
1: 不像是 AI 的。
0: 但是这就是小朋友本人，就是他的这个面部的
1: 就这个样子，
0: 就是这个样子。这是我第一次用 AIP 的这么好看的照片，然后我就立刻发在家族群里面，然后结果这张照片就被打印到了这个贴在孩子的这个床头。
1: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嘛，就原来就关于 AI 和亲人的这个羁绊啊，就是我刷到过一个视频说以前 AI 这个概念没有火的时候，那时候出现了有一款产品，就是可以把人物的这个照片什么都喂给他，他会帮你进行跟你进行沟通，比如说已经离开的和离世的亲人
0: 啊。是，对对对，嗯，
1: 你们支持这种做法吗？假设比如有一天我非常重要的亲人离开了，我把关于他的所有照片视频什么的聊天记录什么全部都喂给他，他生成了一个非常像的一个形象，我跟他就进行聊天和沟通。
0: 就怎么说呢，因为现在
1: 我想听听老人，我要听最后的意见啊。
0: 好，
1: 我先听
0: 年轻人的看法，
1: 年轻人的看法啊。
2: 好，那我先说吧，因为我的奶奶不是过世了吗，
1: 嗯
2: ，AI 没有

0: 昆曲是逢作必唱的嘛。像我们一般念完之后就唱，为什么呢？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咏歌之。整个语言系统表达不了我们的那个赤诚了，我们要用唱的形式，要用伴奏，要用音乐，舞美不仅来烘托着，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情绪，会更加上一个台阶，然后来表现这个人物的真心，他真的是想要跟杜丽娘，想要跟她好。
1: 可是去演出的时候，会不会还是心里有一点担心？因为这个戏，尤其是里边的某些唱段，真的是昆曲的代表作，就大家都太熟悉了，会不会心里面是比较紧张？
0: 特别紧张，我第一次上台，我特别真的乱紧张。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在江苏大剧院首演的那场，很多观众全部坐满了。我其实从小到大第一次面对那么多的观众，然后老师在后面给我们把场，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在幕布就是在侧幕那边站的时候，我已经是一直暗示自己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你去表现，去表现。然后，但是我等我真正走上去，一个上场四声阴阳怎么区分，就给我看，然后说这个应该对我可能会有帮助，就是蛮感动的。他们都是一帮很爱昆曲的人。
1: 所以在台湾也有很多热爱昆曲的年轻人。
0: 对对对。
1: 其实细细想来，海峡两岸的根脉本就同宗同源，我们共享着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永远割不断的羁绊和牵挂。传统文化从不是尘封在古籍里的旧故事，也不是陈列在展馆里的老物件，它是流动的、鲜活的。而两岸的青年正是让这份文脉生生不息的最好接力者。

0: 飞呢？
1: 对，还在飞，因为他比较喜欢这份工作。
0: 哦，就是因为他能够把很好的贴心的服务就是奉献给大家。
1: 对，
0: 也就是说其实不是青春饭。那么在这个职业，
1: 因为中国民航的话它是起步比较晚的，相当于像国外的话你可能会看到一些
0: 很多
1: 空奶奶
0: 空奶奶空爷爷是吧空大叔空大叔好像很少看到，
1: 是
0: 空奶奶多。为什么呢？你觉得为什么四十岁以上的空少少，四十岁以上的空姐或者空姨还比较多？
1: 这个可能跟男女比例的关系有关系，可能你看到的客舱里面的女生会多，男生会少。哦，
0: 嗯，
1: 那同样的年龄大一点的，然后这个比例也是这样子。但是对于我们内部人员来看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0: 就是它的比例其实是完全是自然的。
1: 对。
0: 就是如果你要是选择这个职业就会一直做下去，对吧？
1: 对。
0: 除非是临时你自己职业上有一些变动。所以你对于慢慢的开始人到中年，甚至是以后马上要临近退休继续做这个职业，你心里其实没有压力也没有焦虑和彷徨的，对吧？
1: 有啊，肯定是有的。
0: 就是你现在不是安全员了，天天健身是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一个形象展示，还是
1: 是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
0: 就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
1: 对啊。
0: 那你现在彷徨什么呢？焦虑什么呢？
1: 其实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自己的迷茫的时候和焦虑的时候。
0: 嗯嗯，
1: 差不多那就以我自身
0: 为例
1: 吧。
0: 嗯，
1: 然后就是说差不多在刚入职的时候

0: 是不是可以上课了，做好评估完了之后要跟地府进行协调沟通，
1: 然后就可以
0: 开始
1: 让大家陆续的可以登机了。
0: 哎、对、嗯，然后这个就是大家视野里面能看到的，就是从旅客从廊桥，然后到飞机上，
1: 看到你们如花的笑脸，欢迎欢迎登机。其实，在那之前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了。
0: 实际上，对，实际上。嗯差不多你8点钟起飞，6点钟签到，那你
1: 6点就开始进入到工作状态了。其实
0: 对，
1: 提前2小时就得进入工作状态，
0: 对，差不多就要4点钟或4点半就要起床。
1: 哦，
0: 因为女生要化妆啊，男生可能也需要
1: 捯饬一下
0: 头发啊，仪容仪表啊。
1: 就是整个飞机上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差不多的这种工作节奏，
0: 对，
1: 都是要这么早来。
0: 对，
1: 哦，就是机舱里面啊，有几个机长？两个吗？还是？
0: 一个机长，一个副驾，这是最低配备。然后
1: 最少有两个，
0: 至少是要有两个人在的，不能够
1: 一个人
0: 在飞机上，因为一个人很容易疲惫，或者是容易就是听错台的频率啊、指令啊，对。
1: 那就后面还有人是干嘛的？就是学习的，还是如果再有第三个人的话，
0: 我们可以允许有两个副驾。同时的话也可以允许有两个机长，就比如说一个是责任机长，一个是巡航机长，有一个是可能是有带教任务的，带飞行学员的。
1: 那个驾驶室我们没有去过，那驾驶室没有几个座位？
0: 驾驶室一般情况下是有3到4个座位的，就是左侧主驾一个，右侧副驾一个。然后在后面的话还有第三观察员座位和第四观察员座位，
1: 所以基本上你飞的都是国内航班，或者是相对来说不会特别远的、
0: 就是、对，东南亚、港澳台这些
1: 就是大概在几个小时之内这种
0: 对
1: 飞行的时间。所以你们的飞机没有那么大，那其实你看像我们每次，我之前的时候去新疆出差，我还拍过一个短视频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是头等舱、公务舱，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舱名儿，
0: 公务舱跟经济舱，基本上如果说是国内的话，基本上就是两个，当然有的公司可能会把经济舱的前几排作为超级经济。
1: 你别说，这次回来就有超级经济舱，超级经济舱跟那个经济舱还是不一样的。超级经济舱我觉得它那个椅子更大，空间也更大，
0: 就是每个公司设计的问题。
1: 你在服务客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到今天为止回顾职业生涯，都觉得遇到这样的客人是你心中的一种痛？有遇到这样的客人吗？反正我们也不说你具体是谁，也不说哪个客人，你可以。
0: 还好没有这种，但是我会有一个正面例子吧，就是这样，有一次是空中颠簸，
1: 空中。